0: мен оған жолықтым. Бұл оған біраз өзгерістер жасады. Көлеңкесіндей болып қалмай қоюым оны басқалармен кезікпейтін етті. Тіпті өзін де түсінбей қалды. Ақыры менен құтылып, бәрін басынан бастауға мәжбүр болды.
1: Шипагер, мен жабығу ауруына шалдыққан оқсаймын. Қалай емделсем болар екен?
2: Алаңдама, қазір дәрімен емдеу қауіпсіз әрі өнімді болады. Қосымша психологиялық емделу де қажет.
1: Иә, емделуге жақсы селбесем.
3: Әрбір өзгерістің үмітке толы екенін ұмытпаңыз. Көңілдің күйін сен тыңда.
4: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5: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党必须勇于自我革命。2017年2月13日，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我在去年底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讲了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的问题，这是有深入考虑的。我们党作为一个具有95年多历史、执政67年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始终保持革命精神，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又必须解决好的课题。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始终是高度重视的。1949年3月，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主席在7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强调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就是要求全党继续保持和发扬革命精神。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我们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失去了革命精神，逐渐进入一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敢斗争、贪图享乐的状态。如果那样，对我们党来说就是极大的危险。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包含着不忘革命精神这个重大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崇高使命，必须以补过为新，以求过为吉，以能改其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一刻不放松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始终跟上时代、实践、人民的要求。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这种能力既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毛主席说，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

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的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无私者可治以为政，不私而天下自公，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闻过是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以敢于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一抓到底的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要求落实落细，都贯穿着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体现了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决心和意志。现在世人惊叹中国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步伐之快，惊叹中国社会面貌变化之大，要看到在这些发展变化背后，是我们党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的品格，是我们党不断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精神。现在事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我们党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更加复杂，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更加严峻，任务越繁重，风险考验越大，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有没有自我进化的过硬特质，能不能坚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

0: 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前途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要兴党强党，保证党永保生机活力，就必须实事求是，认识和把握自己，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坚持自我革命精神，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自我革命本身就是对着问题去的。讳疾忌医是自我革命的天敌。无论什么时候，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怕就怕对问题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结果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小管勇演变为大塌方。只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初心中实现自身跨越，才能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有些人迷恋西方多党轮替、三权鼎立那一套，认为一党执政无法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实际上，纵观各国政党，真正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能够始终如一正视自身问题，能够形成一整套自我约束的制度规范体系，能够严肃惩处党内一大批腐化变质分子的，可以说少之又少。各级党委要对照党章和党纪党规，对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君子俭身常若有过的态度来发现自身的不足和短板，并进行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分析，做到知耻而后勇、知止而后定。对那些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问题，对那些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方面存在的问题，对那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必须拿出义无反顾、动真碰硬的勇气去解决，以永远在路上的尽头去解决，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大兴学习之风，2013年3月1日，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伟大而波澜壮阔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

书本学习，也要向实践学习。既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专家学者学习，也要向国外有益经验学习。学习有理论知识的学习，也有实践知识的学习。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如果我们党有100个至200个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这个任务今天依然很现实地摆在我们党面前。只有学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领会了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心明眼亮，才能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坚持科学指导思想和正确前进方向，才能带领人民走对路，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这是领导干部开展工作要做的基本准备，也是很重要的政治素养。不掌握这些，你根据什么制定决策解决问题呀？就很可能会在工作中出这样那样的毛病。各级领导干部还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知识，领导干部要结合工作需要来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各种文史知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要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领导干部还应该了解一些文学知识，通过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陶冶情操，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有很深厚的文学素养，在诗词歌赋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总之，学史可以看成败，见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我们不仅要了

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领导干部学习要正确把握学习的方向，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方向，学习就容易陷入盲目状态，甚至误入歧途，就容易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无所适从，就难以抵御各种错误思潮。没有正确方向，不仅学不到有益的知识，还很容易被一些天花乱坠、脱离实际，甚至荒唐可笑、极其错误的东西所迷惑、所俘虏。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领导干部加强学习，根本目的是增强工作本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说的就是反对学习和工作中的空对空。战国赵括纸上谈兵，两晋学士虚谈废物的历史教训，大家都要引为鉴戒。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并且是更重要的学习。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千万不能夸夸其谈，陷于客里空。兴趣是激励学习的最好老师。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领导干部应该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有了学习的浓厚兴趣，就可以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变学一阵为学一生。学习和思考，学习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正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你脑子里装着问题了，想解决问题了，想把问题解决好了，就会去学习，就会自觉去学习。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习要善于挤时间。经常听有的同志说自己想学习，但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学习，听上去好像有些道理，但这绝不是放松学习的理由。中央强调要转变工作作风，能不能多一点学习，多一点思考，少一点无谓的应酬，少一点形式主义的东西，这也是转变工作作风的重要内容。群众说现在有的干部学风不浓，玩风太盛，这样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是要贻误工作，贻误大事的。不注意学习，忙于事物，思想就容易僵化、庸俗化。学习需要沉下心来，贵在持之以恒，重在学懂、弄通，不能心浮气躁、浅尝辄止、不求甚解。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学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如饥似渴地学习，哪怕一天挤出半小时，即使读几页书，只要坚持下去，必定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积跬步以至千里。总之，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席慕容的散文作品《回眸》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前世我频频回眸，挥别的手帕飘成一朵云，多少相思，多少离愁，终成一道水痕送我远走。今生我寻觅前世失落的足迹，跋山涉水走进你的眼中。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要多少次回眸，才能真正住进你的心中？我只有频频回首，像飞蛾扑向火，可以不计后果，可以不要理由。回眸，再回眸，千次万次，你在我眼中，也在我心中。我频频回顾着，期待你的温柔；我频频回顾着，渴望长相厮守。前世我在舟中回眸，莲叶一片一片连成我眼中的哀愁。今生成全我的思念，让我走进你的眼中。我寻觅了很久，累了，只想在你怀中停息。前世的种种哀愁，开成一束繁密的丁香。我只想与你携手在树下看，那一朵开成5瓣，向我们预言幸福。今生我仍旧频频回望，今生我仍旧不喝孟婆汤，来世我还会千里迢迢将你寻觅，来世我还会和你手牵手寻找5瓣的丁香。
0: 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袁隆平写给母亲的一封信，稻子熟了，妈妈，由姚科为您朗诵。
1: 亲爱的妈妈，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妈妈，您在安江，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人世难料啊，您这样一位习惯了繁华都市生活的大家闺秀，最后竟会永远留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还记得吗？1953年，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

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当时您叹了口气说，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我说，我年轻，我会拉小提琴。没想到的是，为了我，为了帮我带小孩，把您也拖到了安江，最后受累吃苦的是妈妈您呐。您哪里走得惯乡间的田埂？我总记得，每次都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您才敢走过屋前屋后的田间小道。对一辈子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您来说，70岁了，一切还要重新来适应。我从来没有问过您有什么难处，我总以为会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一定好好的陪陪您。哪想到，直到您走的时候，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全国的同行都来了，搞杂交水稻不容易啊，我又是组织者，怎么着也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呀。只是儿子永远亏欠妈妈您了，我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

久，盼了我很长时间。您一定有很多话要对儿子说，有很多事要交代。可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田，少做一次试验，少出一天差，坐下来静静地好好陪陪您，哪怕就一次也好。稻子熟了，妈妈，您能闻到吗？安江可好？那里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隔着21年的时光啊，我依稀看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走过稻浪的背影。我还要告诉您，一辈子没有耕种过的母亲，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子在阳光中噼啪作响，水田在西晒下泛出橙黄的颜色，这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呀。儿平。

请听广播连续剧《放歌伶仃洋》，编剧熊生民，导演王瑞，制作人马国华，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作曲马国华，演唱李思音，总策划林瑞希，总监制李梦开，策划陆敏华，监制黄建瑜、李艳梅，统筹宁泉，责任编辑罗纯、杨超。第一集。

0: 山秋月。
1: 爸，我回来了。
2: 阿祥啊。
1: 啊，老爸，平湖秋月原本很清澈，可您这么一拉一唱，听着怎么有些低沉啊？
2: 哎，这是李阿妈喜欢的曲子，可是她再也听不到了。哎，时间

0: 过得真快呀、啊！转眼间，你阿妈已经走了25年了。
1: 是啊，那个时候，感觉整个天都塌下来了。
0: 李阿妈先天性心脏病，病休以后一直住在深圳李小姨家。你呢，大部分时间去陪了你阿妈。我们中山翠亨马鞍岛的这个家，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
1: 嗯，这是高家老屋。
0: 嗯，那个时候我参加建南新大桥，整天忙在工地上。哎呀，你阿妈我没能照顾到。后来桥梁快建好了，很不幸，一场事故夺去了我的一条腿，坐轮椅了。哎，走动难呐！从我们中山到深圳，直线距离不过24公里，但是中间隔着伶仃洋，每次去看你阿妈都不容易。
1: 爸，
0: 哎，想来真是惭愧呀，对不住你阿妈呀。那天一早，啊，12月嘛，天有一点凉，接到李义东小姨的电话，说你阿妈老病发作，这一回比哪一回都厉害，胸闷气短，上不来气，还带卡血，到医院一检查就留下住院了。当时啊，我和你阿妈通了最后一次话。
2: 喂，一秋，我马上去深圳看你。
3: 你的腿脚不方便，但愿我们大桥不堵车。哎，中山到深圳就不能有座桥吗？中山到深圳为什么不能有座桥？
2: 一秋，一秋。
0: 这是世纪之问呐、啊！是啊，虎门大桥好是好，就是爱堵车，耽误事。开车从中山到深圳，这路怎么走？临出发却犯了难。
1: 如果不走虎门大桥，还有别的道可以走，可是哪一条道都不好走啊！
0: 如果不走虎门大桥，那就要绕上100公里才能到达。所以我想，还是走虎门大桥吧，碰碰运气，也许不堵或者少堵一点的，15公里多一点的路程，我想最多1个小时，怎么也到了吧。哎，就这样，李强叔开车，我们就上了虎门大桥。哎。一上大桥，糟糕，还真堵车了。结果用了2个小时才下了桥。赶到医院时，李阿妈早在1小时前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1: 您没到来之前，医生尽力抢救，我们一直在外面守候。医生说，阿妈问了几回，阿爸来了吗？然后就昏迷过去了，再也没有醒来。
0: 完了，我来晚了，没能和你阿妈见上最后一面。你阿妈最后的呼喊：中山到深圳为什么不能有座桥？多少年来一直响在我的耳边。阿翔啊，这座中山深圳跨海大桥有消息了吗？我知道这2年你一直在参加考证做方案。
1: 是，爸，来，先喝杯茶。
0: 看你的表情，是有消息了。李阿妈的呼唤有回应了。 想啊想，你急死我了，快说呀。
1: 爸，爸，你先别急，你先听我弹一段钢琴，缓一缓。

0: 钢琴是阿妈教我的，这时候弹一段就是要告诉她有好消息了。
1: 啊，哎，请进。
2: 世侄，阿祥啊，
3: 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
4: 对呀，我们就是来听好消息的。
2: 哎，高峰哥，哎，好啊，
5: 好，好，好，老兄弟们来了，
2: 来了，请进，请进。
1: 阿强叔，阿刚叔，阿奇叔，你们好啊。
2: 阿祥，你好。
3: 那，高峰哥，我们这世侄高翔有大出息了哦。哦，
5: 你们听到什么消息了？
4: 高峰哥啊，有人呢在网上看到有海上大桥的消息了。
2: 哎，对对对。我们呢，就是来证实一下。
5: 哎，阿祥，怎么回事啊？
1: 老爸，各位阿叔，是有好消息了。
4: 哎，你看看，
2: 是吧？
1: 今天，2015年12月20日，我们开了大会，我们广东交通集团党委书记在会上宣布，深中通道于2015年12月10日通过国家发改委批复。总投资500亿元，2018年正式进入通道建设，2023年年底建成，2024年全线通车。哎
5: 呀，2015年到2024年，总共9年，深中通道全线通车。他阿妈，一秋，你听到了吗？
3: 哎呀，高峰哥。9年呢，我们这身体又能吃又能睡，肯定等得到，没问题。
2: 对对对，没问题。
1: 是啊，是啊。哎，未来的深中通道通车以后，中山到深圳20分钟就能到达了。
4: 哇，这真是大喜的事啊！哦，
2: 20分钟哦，这车要飞起来喽。
3: 不过啊，在来的路上，也。听到有人讲，哎呀，阿刚，你来讲了。
4: 哎，好好好，我听到他们啊一边走一边议论，说已经有了港珠澳大桥，又要搞一个什么深中通道，有必要吗？
2: 哎呦，对哦，哎，那个旁边的那个人还说，又要花国家的几百亿，哎呀，脑子进水喽。
5: 喂，我不这么看。
3: 那高峰哥，你有何高见啊？
5: 我就讲我们看得见的啊。我要说，虎门大桥在缓解两岸交通压力方面是立了功的啊。但是呢，与此同时，堵车几乎成了常态，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是不是啊？这就说明对他的需求太大，使得他的压力就越来越大。有了深中通道，首先就缓解了虎门大桥压力。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
3: 阿祥，你是做这一行的，你讲一下。
1: 好，港珠澳大桥是连接香港、澳门和内地的通道，主要目的是促进港珠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便于港澳居民来往内地，缩短三地之间的距离。而深中通道呢，它建成之后可以分散交通流量，方便两地出行，疏解深圳交通压力。深中通道正处于湾区之心，所以这个通道它未来是一个战略通道。哦，
5: 战略的通道。
4: 哎呀，听阿祥这么一讲啊，我就全懂了。
2: 我们也是哦，懂了懂了。
5: 几位老兄弟啊，深中通道大家都明白了吧？
3: 当然明白啦。深中通道啊，这个深就是深圳，这个中呢就是我们中山呐。
2: 深中通道，哎呦，这是世界级的大工程啊。哎，上面镶嵌上我们中山的名字，这是多大的荣耀啊。啊，
4: 就是就是啊。把我们中山和深圳连起来，这个发展呢，可不是讲讲而已啊，很快呢就能见到成效的。哎，高大哥啊，哎，你看看你都合不拢嘴了，你也讲讲啊。
2: 是啊，高峰哥。
5: 好，深圳 我们当然熟悉了，但是不是真的了解呢？我看电视上讲，它是全国的几大高地，产业高地、人才高地、技术高地，还有资本高地。我们中山和这些高地牵起手来，不久中山也会成为高地。
4: 哎呀，那，你看看高大哥啊，不愧是工程师来的，讲的呢比我们到位啊。
6: 是。
5: 哎，今天是我这个老桥梁最高兴的日子啊。阿祥，你的话还没说完吧？
1: 爸，各位叔叔，事还没有说完。会上，书记宣读了各项人事任命，其中宣读道：“任命高祥同志担任深中通道总工程师。”
5: 啊，总工程师，
7: 我们就是要来证实一下。
2: 对呀，和网上说的一个样。
4: 自古英雄出少年。哎，高峰哥啊，这是你们高家的光荣，那也是我们的光荣，你们讲对不对啊？
2: 是这样啊。
5: 阿祥啊，现在该是你们这代人挑重担的时候了。
1: 爸，还不是受了您的影响，小时候爸拿回家一大堆积木，让我搭起各式各样的桥梁啊。
5: 你对桥梁有兴趣有天赋，那年省里举办少年搭建大桥大赛，你搭的那座跨海一号就获得了特等奖。
1: 那时候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想象力，总觉得伶仃洋两岸不能永远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那就让我来搭一座跨海大桥吧。
5: 哎，现在可以把理想变为现实了。
4: 阿祥啊，我们呢是看着你长大的。
7: 那，阿祥，你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强叔我给你买的麦芽糖哦？
1: 记得。
2: 阿祥啊，好好干，深中通道早日成功啊。
1: 谢谢阿奇叔。
4: 高峰大哥啊，我们就先走了，赶快去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街坊四邻居。
1: 哎，各位叔叔慢走啊，
5: 兄弟们慢走慢走啊，
4: 我们会经常过来的。
5: 好。哎，我高兴啊，拉上他一段。
1: 老爸，人一高兴，琴声也不一样喽。
5: 阿祥啊，你真的是赶上了好时候啊！在大学学的就是桥梁建设，毕业以后就没有离开过桥梁工程设计工作。
1: 爸，深中通道上马了，我往后会更忙，回家的机会就少了，也可能会一直都回不了家。您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啊。请来的小慧阿姨在电话里我已经交代过了，她一定会好好照顾您的。这个深中通道要建设许多年，工程进展您最关心，我一定会抽空和您视频的。
5: 哎，我没事，定期到医院复查，公司会派车派人过来，你就一心扑在通道上啊。你爱人景云和孩子，他们在广州，有空就去看看他们啊。他一个人在广州打拼不容易啊。
1: 知道了，爸。今天聊了这么多，你也累了，早点休息吧。
5: 好。

0: 爸，
1: 哎，
0: 昨晚睡得怎么样啊？
1: 很好啊。哎，景云在广州怎么样啊？
0: 哦，他挺好的。来来来，爸，您听听这个。
1: 《致爱丽丝》，这个我听过。
0: 我给景云发了一遍我弹的，这是他回我的。
1: 这是你们心里的密码，我听不太懂，但是我很高兴。
0: 我刚刚给景云打了电话，
1: 哦，
0: 也和表妹晚霞通了电话。哦，对了，爸，还有一个好消息，小慧阿姨来上班了。
1: 哦，太好了。晚霞前两天来过，家里的事也不少，只是啊，我帮不上忙啊。晚霞的爱人小林是桥梁建设安全工程师，这一下也得忙起来了啊。哎，阿香啊，
0: 啊，
1: 陪爸爸喝一杯吧。
0: 啊，好啊。啊，小慧阿姨，
2: 哎，
0: 麻烦把酒拿来。
2: 哎，我给你们上葡萄酒啊。
0: 爸，这就是小慧阿姨。
1: 小慧你好啊。
2: 以后我照顾您，您就放心吧。
1: 嗯，好好。哎，阿翔，
0: 哎，
1: 你把我的高胡拿过来，我要拉一曲《步步高》。
0: 好。

0: 高阿叔，该吃水果了。
1: 喂，老爸。
2: 哎呀，阿祥，你怎么不理我呀？怎么搞的嘛？
1: 哎呦，您给我发短信我看到了，回短信太麻烦，我直接给您打过来了。
2: 哎呀，这么长的时间没听到你的消息，我着急呀。哎，现在有空聊吗？
1: 哎呦，老爸，有空有空，现在正是晚上休息。哎，对了，爸，昨天下午我给技术工人讲课，开讲之前有个工人问我，我们现在就在伶仃洋上作业，文天祥过伶仃洋的故事，高总工给我们讲讲好吗？
2: 啊，文天祥的诗过伶仃洋，你晓得。

0: 那一天晚上有月光，静静的小院响起了令阿妈的声音。
1: 月光，晚风，这个夜晚的情景让我想起了中山广播电台常播的一支歌。
2: 阿妈，我知道了，你说的那首歌是我在窗前听妈妈讲故事。
1: 好聪明。

0: 700多年前的南宋。
1: 月光照在姨妈的脸上，姨妈好漂亮啊！
0: 别插嘴。700多年前，南宋出了个政治家、文学家、民族英雄，叫文天祥。他的一生啊，都在和大举南侵的元军作战，保卫大宋河山。一次，他率部在我们广东五坡岭与元军血战，后来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俘。
2: 那文天祥又怎么来到零丁洋的呢？
0: 元军急于要把文天祥押送到北方，决定不走陆路，走水路过零丁洋，然后北上押解到元大都。在过零丁洋的时候，元军又威逼他投降，文天祥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当即写下了这首气吞山河的诗《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衣襟，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我最喜欢这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但是讲不好这是什么意思。
0: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自古以来，人总有一死，但死得要有价值，忠心报国，其赤胆忠心将光照千古，青史留名。这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希望你们都能努力学习，增长本领，将来报效祖国。
2: 我们记住了。
3: 多少年过去了，阿妈的音容笑貌今犹在，羽翼绵绵再难寻。老爸，我要报告您的事，零丁洋大桥合龙了。来来来，我们直接视频通话，这样您看得清楚。您看，
4: 哎呀，这是世界级的呀。
3: 没错，这座全球最高的海中大桥，世界最大跨境海中钢箱梁悬索桥，好像巨人穿云入海，飞越零丁。零丁洋大桥为三跨全幅式悬索桥，您现在通过视频可以看到，从桥面到水面最高的通航净高度是91米，相当于30层楼的高度。记得有一次有一位记者采访我。
5: 高总工，高总工，我是事故现场采访的记者，我想采访您的是为什么是91米。
6: 这是经过几百次考察测算出来的，是给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的通过留出的空间，即使是装30000个集装箱的超大船舶也轻松通过。
5: 那问题来了，这么高的悬索桥又处在强风的珠江口，那抗风问题怎么解决啊？
6: 这个问题

0: 办得很专业呀！我记得欧洲一个权威桥梁公司曾经断定，说整体钢箱梁悬索桥方案无法满足抗风的安全要求，我们等着瞧。
1: 这个问题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2: 这个情况我们当然很清楚，特殊的环境、深水、强风、巨浪还有急流，给伶仃洋大桥的建设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为此， 我们研发了新型组合气动控制多项关键技术，在世界上首次将超大跨整体钢箱梁悬索桥颤振临界风速提高到88米，完全能够抵御17级以上的台风，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3: 那等着瞧的老外权威呢？都乖乖闭嘴了吧！
4: 哎呀！
5: 时间不早了，你也该睡了吧？
4: 哎，等等，我还有话说。哎，阿翔，我看了地图，感觉这深中通道的造型千万不能马虎了。嗯，
5: 报立项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深中通道所处的位置很特殊，这附近有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又处在繁忙的国际航道上，每天不知道有多少架飞机从宝安国际机场起飞。 飞机上的人，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会往下看，第一眼就会看到深中通道。从海上往来的船只，上面坐着的人，他们也会往上看，第一眼看到的也是深中通道。我们觉得，应该让他们看到的是一座具有中国风格的超级跨海悬浮桥。
3: 嗯，应该有这种大格局、大手笔。
5: 嗯，啊。 您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这方正的门形塔、主桥引桥和锚定，都包含着我们国家形象的元素，就是崇高、自信、亲和、优雅、胸襟博大。
4: 对对对，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中国风格的美，就盼着通车那一天呐。

0: 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党必须勇于自我革命。2017年2月13日。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我在去年底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讲了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的问题，这是有深入考虑的。我们党作为一个具有95年多历史、执政67年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始终保持革命精神，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又必须解决好的课题。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始终是高度重视的。1949年3月，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主席在7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强调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就是要求全党继续保持和发扬革命精神。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我们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失去了革命精神，逐渐进入一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敢斗争、贪图享乐的状态。如果那样，对我们党来说就是极大的危险。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包含着不忘革命精神这个重大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崇高使命，必须以补过为新，以求过为吉，以能改其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一刻不放松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始终跟上时代、实践、人民的要求。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这种能力既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力量，

利益。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的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忠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无私者可治以为政，不私而天下自公，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闻过是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以敢于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一抓到底的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要求落实落细，都贯穿着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体现了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决心和意志。现在世人惊叹中国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步伐之快，惊叹中国社会面貌变化之大，要看到在这些发展变化背后，是我们党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的品格，是我们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精神。现在事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我们党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更加复杂，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更加严峻，任务越繁重，风险考验越大，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有没有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能不能坚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做斗争，就成为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我们党拥有近8900万名党员，44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是世界第一大党。这么大一个党，处在执政地位，掌控执政资源，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前途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要兴党强党，保证党永葆生机活力，就必须实事求是认识和把握自己，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坚持自我革命精神，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自我革命本身就是对着问题去的。讳疾忌医是自我革命的天敌。无论什么时候，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怕就怕对问题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结果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小管勇演变为大塌方。只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初心中实现自身跨越，才能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有些人迷恋西方多党轮替、三权鼎立那一套，认为一党执政无法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实际上，纵观各国政党，真正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能够始终如一正视自身问题，能够形成一整套自我约束的制度规范体系，能够严肃惩处党内一大批腐化变质分子的，可以说少之又少。各级党委要对照党章和党纪党规，对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君子俭身常若有过的态度来发现自身的不足和短板，并进行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分析，做到知耻而后勇、知止而后定。
对那些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问题，对那

0: 些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方面存在的问题，对那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必须拿出义无反顾、动真碰硬的勇气去解决，以永远在路上的劲头去解决，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大兴学习之风，2013年3月1日，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如果我们党有100个至200个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这个任务今天依然很现实地摆在我们党面前。只有学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领会了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心明眼亮，才能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坚持科学指导思想和正确前进方向，才能带领人民走对路，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这是领导干部开展工作要做的基本准备，也是很重要的政治素养。不掌握这些，你根据什么制定决策解决问题呀？就很可能会在工作中出这样那样的毛病。各级领导干部还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知识，领导干部要结合工作需要来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的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各种文史知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要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领导干部还应该了解一些文学知识，通过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陶冶情操，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有很深厚的文学素养，在诗词歌赋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总之，学史可以看成败、见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领导干部学习要正确把握学习的方向，
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所指引

0: 的方向，学习就容易陷入盲目状态，甚至误入歧途，就容易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无所适从，就难以抵御各种错误思潮。没有正确方向，不仅学不到有益的知识，还很容易被一些天花乱坠、脱离实际，甚至荒唐可笑、极其错误的东西所迷惑、所俘虏。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领导干部加强学习，根本目的是增强工作本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说的就是反对学习和工作中的空对空。战国赵括纸上谈兵，两晋学士虚谈废物的历史教训，大家都要引为鉴戒。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并且是更重要的学习。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千万不能夸夸其谈，陷于客里空。兴趣是激励学习的最好老师。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领导干部应该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有了学习的浓厚兴趣，就可以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变学一阵为学一生。学习和思考，学习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正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你脑子里装着问题了，想解决问题了，想把问题解决好了，就会去学习，就会自觉去学习。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习要善于挤时间。经常听有的同志说自己想学习，但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学习，听上去好像有些道理，但这绝不是放松学习的理由。中央强调要转变工作作风，能不能多一点学习，多一点思考，少一点无谓的应酬，少一点形式主义的东西，这也是转变工作作风的重要内容。群众说现在有的干部学风不浓，玩风太盛，这样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是要贻误工作，贻误大事的。不注意学习，忙于事物，思想就容易僵化、庸俗化。学习需要沉下心来，贵在持之以恒，重在学懂弄通，不能心浮气躁、浅尝辄止、不求甚解。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学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如饥似渴的学习，哪怕一天挤出半小时，即使读几页书，只要坚持下去，必定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积跬步以至千里。总之，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席慕容的散文作品《回眸中的 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前世我频频回眸，挥别的手帕飘成一朵云，多少相思，多少离愁，终成一道水痕送我远走。今生我寻觅前世失落的足迹，跋山涉水走进你的眼中。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要多少次回眸，才能真正住进你的心中？我只有频频回首，像飞蛾扑向火，可以不计后果，可以不要理由。回眸，再回眸，千次万次，你在我眼中，也在我心中。我频频回顾着，期待你的温柔。我频频回顾着，渴望长相厮守。前世我在舟中回眸，莲叶一片一片连成我眼中的哀愁。今生成全我的思念，让我走进你的眼中。我寻觅了很久，累了，只想在你怀中停息。前世的种种哀愁，开成一束繁密的丁香。我只想与你携手在树下看那一朵开成5瓣，向我们预言幸福。今生我仍旧频频回望，今生我仍旧不喝孟婆汤，来世我还会千里迢迢将你寻觅，来世我还会和你手牵手寻找5瓣的丁香。
1: 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袁隆平写给母亲的一封信，稻子熟了，妈妈，由姚科为您朗诵。
1: 亲爱的妈妈，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妈妈，您在安江，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人世难料啊，您这样一位习惯了繁华都市生活的大家闺秀，最后竟会永远留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还记得吗？1953年，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这儿，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当时您叹了口气说：“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我说：“我年轻，我会拉小提琴。”没想到的是，为了我，为了帮我带小孩，把您也拖到了安江，最后受累吃苦的是妈妈您呢。您哪里走得惯乡间的田埂？我总记得，每次都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您才敢走过屋前屋后的田间小道。对一辈子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您来说，70岁了，一切还要重新来适应。我从来没有问过您有什么难处，我总以为会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一定好好的陪陪您。哪想到，直到您走的时候，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全国的同行都来了，搞杂交水稻不容易啊，我又是组织者，怎么着也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呀。只是儿子永远亏欠妈妈您了，我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后一面。太晚了，一切都晚了，我真的好后悔。妈妈，当时您一定等了我很久，盼了我很长时间，您一定有很多话要对儿子说，有很多事要交代。可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这么多年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田，少做一次试验，少出一天差，坐下来静静地好好陪陪您，哪怕就一次也好。稻子熟了，妈妈，您能闻到吗？安江可好？那里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隔着21年的时光啊，我依稀看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走过稻浪的背影。我还要告诉您，一辈子没有耕种过的母亲，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子在阳光中噼啪作响，水田在西晒下泛出橙黄的颜色，这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呀。儿平。

请听广播连续剧《放歌伶仃洋》，编剧熊生民，导演王瑞，制作人马国华，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作曲马国华，演唱李思音，总策划林瑞希，总监制李梦开，策划陆敏华，监制黄建瑜、李艳梅，统筹宁泉，责任编辑罗纯、杨超。第一集。

0: 爸，我回来了。
1: 阿祥啊。
0: 啊，老爸，平湖秋月原本很清澈，可您这么一拉一唱，听着怎么有些低沉啊？
1: 哎，这是李阿妈喜欢的曲子，可是她再也听不到了。哎，时间过得真快呀、啊，转眼间你阿妈已经走了25年了。
0: 是啊，那个时候感觉整个天都塌下来了。
1: 李阿妈先天性心脏病，病休以后一直住在深圳李小姨家，你呢大部分时间去陪了你阿妈。我们中山翠亨马鞍岛的这个家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
0: 嗯，这是高家老屋。
1: 嗯，那个时候我参加建南新大桥，整天忙在工地上。哎呀，你阿妈我没能照顾到。后来桥梁快建好了，很不幸一场事故夺去了我的一条腿，坐轮椅了。哎，走动难呐、啊、从我们中山到深圳直线距离不过24公里，但是中间隔着伶仃洋，每次去看你阿妈都不容易。
0: 爸，
1: 想来真是惭愧呀，对不住你阿妈呀。那天一早啊，12月嘛，天有一点凉，接到李义东小姨的电话，说你阿妈老病发作，这回比哪一

0: 通了最后一次话。
1: 喂，一秋，我马上去深圳看你。
2: 你的腿脚不方便，但愿我们大桥不堵车。中山到深圳就不能有座桥吗？中山到深圳为什么不能有座桥？
1: 一秋，一秋，
0: 这是世纪之问呐、啊！是啊，虎门大桥好是好，就是爱堵车，耽误事。开车从中山到深圳，这路怎么走？临出发却犯了难。
3: 如果不走虎门大桥，还有别的道可以走。可是，哪一条道都不好走啊！
0: 如果不走虎门大桥，那就要绕上100公里才能到达。所以我想，还是走虎门大桥吧，碰碰运气，也许不堵或者少堵一点的，15公里多一点的路程，我想最多1个小时，怎么也到了吧。哎，就这样，李强叔开车，我们就上了虎门大桥。哎呀，一上大桥，糟糕，还真堵车了。结果用了2个小时才下了桥。赶到医院时，李阿妈早在1小时前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3: 您没到来之前，医生尽力抢救，我们一直在外面守候。医生说，阿妈问了几回，他阿爸来了吗？然后就昏迷过去了，再也没有醒来。
0: 完了，我来晚了，没能和你阿妈见上最后一面。你阿妈最后的呼喊，中山到深圳为什么不能有座桥？多少年来一直响在我的耳边。阿翔啊，这座中山深圳跨海大桥有消息了吗？我知道这2年你一直在参加考证做方案。
3: 是，爸，来，先喝杯茶。
0: 看你的表情，是有消息了。李阿妈的呼唤有回应了。哎呀，阿翔，你急死我了，快说呀！
3: 爸，爸，你先别急，你先听我弹一段钢琴，缓一缓。

0: 钢琴是阿妈教我的，这时候弹一段就是要告诉她有好消息了。
1: 啊，哎，请进。
2: 世侄，
3: 大祥啊，
2: 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
4: 对呀，我们就是来听好消息的。
3: 哎，高峰哥，哎，好啊，
5: 好好好，老兄弟们来了，
3: 来了，请进，请
1: 进。阿强叔、阿刚叔、阿奇叔，你们好啊。
3: 阿祥，你好。
2: 那高峰哥，我们这世侄高祥有大出息了哦。哦，
5: 你们听到什么消息了？
4: 高峰哥啊，有人呢在网上看到有海上大桥的消息了。哎，
3: 对对对，我们呢就是来证实一下。
5: 哎，阿祥，怎么回事啊？
1: 老爸，各位阿叔，是有好消息了。
4: 哎，你看看。
3: 是吧？

0: 天，2015年12月20日，我们开了大会。我们广东交通集团党委书记在会上宣布，深中通道于2015年12月10日通过国家发改委批复，总投资500亿元。2018年正式进入通道建设，2023年年底建成，2024年全线通车。
1: 哎呀，2015年到2024年，总共9年，深中通道全线通车。他阿妈，一秋，你听到了吗？
2: 哎呀，高峰哥，9年呢，我们这身体又能吃又能睡，肯定等得到，没问题。
3: 对对对，没问题。
0: 是啊是啊，哎，未来的深中通道通车以后，中山到深圳20分钟就能到达了。
4: 哇，这真是大喜的事啊！
5: 哦，20分钟哦，这车要飞起来喽。
2: 不过啊，在来的路上，也听到有人讲，哎呀，阿刚，你来讲了。
4: 哎，好好好，我听到他们啊一边走一边议论，说已经有了港珠澳大桥，又要搞一个什么深中通道，有必要吗？
5: 哎呦，对哦，哎，那个旁边的那个人还说，又要花国家的几百亿，哎呀，脑子进水喽。
1: 喂，我不这么看。
2: 那高峰哥，你有何高见啊？
1: 我就讲我们看得见的啊。我要说，虎门大桥在缓解两岸交通压力方面是立了功的啊，但是呢，与此同时堵车几乎成了常态，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是不是啊？这就说明对它的需求太大，使得它的压力就越来越大。有了深中通道，首先就缓解了虎门大桥压力，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
2: 阿翔，你是做这一行的，你讲一下。
0: 好，港珠澳大桥是连接香港、澳门和内地的通道，主要目的是促进港珠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便于港澳居民来往内地，缩短三地之间的距离。而深中通道呢，它建成之后可以分散交通流量，方便两地出行，疏解深圳交通压力。深中通道正处于湾区之心，所以这个通道它未来是一个战略通道。
1: 哦，战略的通道。
4: 哎呀，听阿翔这么一讲啊，我就全懂了。
5: 哎，我们也是哦，懂了几十哦。
1: 几位老兄弟啊，深中通道大家都明白了吧？
2: 当然明白啦。深中通道啊，这个深就是深圳，这个中呢就是我们中山呐。
5: 深中通道，哎呦，这是世界级的大工程啊！哎，上面镶嵌上我们中山的名字，这是多大的荣耀啊！啊，
4: 就是就是啊，把我们中山和深圳连起来，这个发展呐，可不是讲讲而已啊，很快呢就能见到成效的。哎，高大哥啊，哎，你看看你都合不拢嘴了，你也讲讲啊。
5: 是啊，高峰哥。
1: 好，深圳我们当然熟悉了，但是不是真的了解呢？我看电视上讲它是全国的几大高地，产业高地、人才高地、技术高地，还有资本高地。我们中山和这些高地牵起手来，不久中山也会成为高地。
4: 哎呀，那你看看高大哥啊，不愧是工程师来的，讲的呢比我们到位啊。
5: 是
1: 啊。哎，今天是我这个老桥梁最高兴的日子啊。哎，阿翔，你的话还没说完吧？
0: 爸，各位叔叔，事还没有说完。会上书记宣读了各项人事任命，其中宣读道，任命高翔同志担任深中通道总工程师。
1: 啊， 总工程师，
2: 我们就是要来证实一下。
5: 对呀、啊，和网上说的一个样。
4: 自古英雄出少年，哎，高峰哥啊，这是你们高家的光荣，那也是我们的光荣，你们讲对不对啊？
5: 我们是这样啊。
1: 阿翔啊，现在该是你们这代人挑重担的时候了。
0: 爸，还不是受了您的影响，小时候爸拿回家一大堆积木，让我搭起各式各样的桥梁啊。嗯，
1: 你对桥梁有兴趣有天赋，那年省里举办少年搭建大桥大赛，你搭的那座跨海一号就获得了特等奖。
0: 那时候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想象力，总觉得伶仃洋两岸不能永远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那就让我来搭一座跨海大桥吧。
1: 哎，现在可以把理想变为现实了。
4: 阿翔啊，我们呢是看着你长大的。
2: 那阿翔，你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强叔我给你买的麦芽糖哦。
0: 记得。
5: 阿翔啊，好好干，深中通道早日成功啊。
0: 谢谢阿七叔。
4: 高峰大哥啊，我们就先走了，赶快去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街坊四邻居。
0: 哎，各位叔叔慢走啊，
1: 兄弟们慢走慢走啊，
4: 我们会经常过来的。
1: 好。哎，我高兴啊，拉上他一段。
0: 老爸，人一高兴琴声也不一样喽。
1: 阿翔啊，你真的是赶上了好时候啊，在大学学的就是桥梁建设，毕业以后就没有离开过桥梁工程设计工作。
0: 爸，深中通道上马了，我往后会更忙，回家的机会就少了，也可能会一直都回不了家，您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啊。请来的小慧阿姨在电话里我已经交代过了，她一定会好好照顾您的。这个深中通道要建设许多年，工程进展您最关心，我一定会抽空和您视频的。
1: 哎，我没事，定期到医院复查，公司会派车派人过来，你就一心扑在通道上啊。你爱人景云和孩子他们在广州，有空就去看看他们啊。他一个人在广州打拼不容易啊。
0: 知道了，爸。今天聊了这么多，你也累了，早点休息吧。
1: 好。
0: 哎呀，爸，哎，昨晚睡得怎么样啊？
1: 很好啊。哎，景云在广州怎么样啊？
0: 哦，他挺好的。来，爸，您听听这个。
1: 致爱丽丝，这个我听过。
0: 我给景云发了一遍我弹的，这是他回我的。
1: 这是你们心里的密码，我听不太懂，但是我很高兴。
0: 我刚刚给景云打了电话，也和表妹晚霞通了电话。哦，对了，爸，还有一个好消息，小慧阿姨来上班了。
1: 哦，太好了。晚霞前两天来过，家里的事也不少，只是啊，我帮不上忙啊。晚霞的爱人小林是桥梁建设安全工程师，这下也得忙起来了啊。哎，阿翔啊，啊，陪爸爸喝一杯吧。
0: 啊，好啊。小慧阿姨，
6: 哎，
0: 麻烦把酒拿来。
6: 哎，我给你们上葡萄酒啊。
0: 爸，这就是小慧阿姨。
1: 小慧你好啊。
6: 以后我照顾您，您就放心吧。
1: 嗯，好。哎，阿翔，
0: 哎，
1: 你把我的高红拿过来，我要拉一曲《步步高》。
0: 好。

0: 高阿叔，该吃水果了。
1: 啊！
2: 喂，老爸。
1: 哎呀，阿翔，你怎么不理我呀？怎么搞的嘛？
2: 哎呦，您给我发短信，我看到了。回短信太麻烦，我直接给您打过来了。
1: 哎呀，这么长的时间没听到你的消息，我着急呀。哎，现在有空聊吗？
2: 哎呦，老爸，有空有空，现在正是晚上休息。哎，对了，爸，昨天下午我给技术工人讲课，开讲之前有个工人问我，我们现在就在伶仃洋上作业，文天祥过伶仃洋的故事，高总工给我们讲讲好吗？啊，
1: 文天祥的诗过伶仃洋，你小的时候你阿妈跟你讲过的？
2: 那当然啦，我阿妈是语文老师，她当初给我讲文天祥的情景，现在我还历历在目呢。
1: 嗯，那天晚上有月光，静静的小院，想起了你阿妈的声音。

0: 700多年前的南宋。
1: 月光照在姨妈的脸上，姨妈好漂亮啊！
0: 别插嘴。700多年前，南宋出了个政治家、文学家、民族英雄，叫文天祥。他的一生啊，都在和大举南侵的元军作战，保卫大宋河山。一次，他率部在我们广东五坡岭与元军血战，后来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俘。
2: 那文天祥又怎么来到零丁洋的呢？
0: 元军急于要把文天祥押送到北方，决定不走陆路，走水路过零丁洋，然后北上押解到元大都。在过零丁洋的时候，元军又威逼他投降，文天祥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当即写下了这首气吞山河的诗《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衣襟，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我最喜欢这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但是讲不好这是什么意思。
0: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自古以来，人总有一死，但死得要有价值，忠心报国，其赤胆忠心将光照千古，青史留名。这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希望你们都能努力学习，增长本领，将来报效祖国。
2: 我们记住了。
3: 多少年过去了，阿妈的音容笑貌今犹在，羽翼绵绵再难寻。老爸，我要报告您的事，零丁洋大桥合龙了。来来来，我们直接视频通话，这样您看得清楚。您看，
4: 哎呀，这是世界级的呀！
3: 没错，这座全球最高的海中大桥，世界最大跨境海中钢箱梁悬索桥，好像巨龙穿云入海，飞越零丁。零丁洋大桥为三跨全幅式悬索桥。您现在通过视频可以看到，从桥面到水面，最高的通航净高度是91米，相当于30层楼的高度。记得有一次，有一位记者采访我。
5: 高总工，高总工，我是施工现场采访的记者，我想采访您的是，为什么是91米？
6: 这是经过几百次考察测算出来的。是给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的通过留出的空间，即使是装30000个集装箱的超大船舶，轻松通过。
5: 那问题来了，这么高的悬索桥又处在强风的珠江口，那抗风问题怎么解决啊？
6: 这个问题问得很专业呀。我记得欧洲一个权威桥梁公司曾经断定说，整体钢箱梁悬索桥方案无法满足抗风的安全要求，我们等着瞧。
5: 这个问题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6: 这个情况我们当然很清楚，特殊的环境，深水、强风、巨浪还有急流，给零丁洋大桥的建设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为此，我们研发了新型组合气动控制多项关键技术，在世界上首次将超大跨整体钢箱梁悬索桥颤振临界风速提高到88米每秒，完全能够抵御17级以上的台风，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5: 那等着瞧的老外权威呢？都乖乖闭嘴了吧！
4: 哎呀，
3: 老爸，时间不早了，你也该睡了吧？
4: 哎，你等等。我还有话说，阿祥，我看了地图，
7: 感觉这深中通道的造型，千万不能马虎了。
3: 报立项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深中通道所处的位置很特殊，这附近有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又处在繁忙的国际航道上，每天不知道有多少架飞机从宝安国际机场起飞，飞机上的人，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会往下看，第一眼就会看到深中通道。从海上往来的船只，上面坐着的人，他们也会往上看，第一眼看到的也是深中通道。我们觉得应该让他们看到的是一座具有中国风格的超级跨海玄武桥。
7: 应该有这种大格局大手笔。
3: 您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这方正的门形塔、主桥、引桥和锚定都包含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放歌伶仃洋》第一集，剧中人高峰由郭正健演播，高翔由林振赫演播，童年高翔由王蒙演播，晚霞由严萌萌演播，一秋由武凤春演播，一冬由张子墨演播，女记者由王蒙演播，阿刚由任杰演播，阿强由宋云野演播，阿奇由胡博豪演播，小李由屈浩演播。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